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说到，秦桧在众安桥遇见刺客，来的这个刺客是谁呢？正是岳飞的盟弟，镇守朱仙镇的临时大帅施权。施权是怎么来的？自从岳飞被调入京城，施权和牛皋担任了岳家军的临时大帅。那牛皋因为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被御酒药死之后，便带着王贵、张显、大刀、关灵等兵奔临安，军中的千斤担子就担在施权身上。结果牛皋到临安，不但没救了岳飞，反而被岳飞的激将法气跑了。他带人到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去了。施权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过后才得了信儿，想去拦也晚了。前敌的一切事儿落在施权的身上，朝廷不断的来旨意往外调人，今天调这个去当总兵，明天调那个去当千总，而且还扣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当兵的不给发军饷，棉衣服换不下来，天都热了，把个施权急得了不得。这天有人报，外边来个人，说是岳元帅派他给施将军送信儿的。施权乐坏了，哎呀，大哥可来信儿了，忙叫人把送信儿之人接进来。等来到里边，施权一瞧，送信之人40多岁，长得文质彬彬的，忙问：“请问这位哥哥贵姓啊？我大哥的书信在哪儿呢？”
5: 来人说：“您是施将军吗？”“
4: 不错，是我。”“那么牛将军呢？”“他不在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好，我叫倪纨，是大理寺监狱的狱官，岳元帅岳云、张宪就押在那个监狱，这有一封信求我送来。”众将一听全围上了，齐问岳元帅现在怎么样。
5: 众位将军，大帅在头年腊月29与风波亭归天。”
4: 他又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话还没说完，众将哭昏过去好几个，做梦都没想到能出这个事儿。施权哭得死去活来，那狄雷更是热心肠，咧开大嘴嚎：“大帅呀，你死得太冤枉了，等我抓住秦桧，非把他撕吧撕吧零拉了不可。”
5: 军卒也知道了，整个营盘是哭声一片。
4: 施权叫全军给大帅带孝，然后要杀奔临安。
5: 倪纨说：“慢，施将军，岳元帅临终前担心众将造反，特此写一封信叫我给送来，请众位老爷过目。”
4: 说完拿出书信递过去，施权打开了书信，更难过了，见信如同见人，眼泪止不住哗哗直淌。只见上写：“牛皋、施权二位贤弟及全营众将，自从弟兄分手，非无时不想念众位贤弟，更挂念三军儿郎，怎奈不得相见。愚兄助了奸臣之计，押在大理寺，倘若被贼人害死，望你们不要悲伤，好好的镇守前敌，忠心报国，不可造次，千万不许发兵临安，免坏我忠义之名。另外，金兀术一心吞灭中原，如果内乱，金贼就会趁机而入，故此要镇守疆土，免遭涂炭，千万千万。”下边落款：“愚兄岳鹏举。” 石全一看明白了，哥哥不让反，这可怎么办？石全拿出200两银子，谢过泥丸，泥丸带着老婆孩子回原籍去了。石全下令，满营不管将官军卒，一律带孝，供上岳元帅的灵牌，吊祭百日。然后找来梁兴、吉清、赵毅、周清、傅天亮、狄雷、王佐等商量。大伙一合计，当今天子忠奸不分，保他干什么？散了吧。有亲偷亲，有友偷友，商议已毕，把众将和军卒全找来，跟大家一说，每人发20两银子作为路费，还乐意当兵的可投到其他元帅帐下。都散伙了，最后还剩3000多人。这些个当兵的说什么我也不动弹，就瞪了眼看着石全不吱声。石全说，你们怎么不动弹呢？这些人全哭了，呼啦跪倒一片。石将军，岳老爷一出事，我们就在营中听差，受岳元帅莫大之恩，终身难报。虽然现在他老人家遭到迫害，也不会冤沉海底，早晚有漏天日之时，所以我们乐意跟着各位将军走，替大帅报仇，尽点孝心。哎，难得你们如此的忠义，只是我们几个人也没地方安身呐。王佐说，这么办，先叫他们去太行山找牛。

0: 林里出来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来到近前高喊：“丫呆，站住！我们来了！”石全一看，好嘛，是狄雷和傅天亮，你们俩干什么？
1: 跟你们去呀！
0: 石全说：“不行，狄雷呀，你好惹祸，把你带着就容易出麻烦，我们还得看着你。天亮啊，你把他领走。”傅天亮说：“我才不干呢！你们给岳大帅报仇，我就不报仇了。我得去，我不管他，
1: 我也不管他，我也要去。”
0: 没有法，只可把他俩带着，大家奔临安，一路上不敢从大道走，怕被官兵认出来，因为这些人弃官无故进京城，犯法呀。这天，离着临安还有30里路了，进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桑林镇。石全说：“我们都进城太扎眼了，京中的一些官员有认识我们的，这么办，你们在镇子里等着，我自己到城里探探情况，如果得手，我给你们送信儿，咱们把秦桧抓住。”大伙说：“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嗯，就这样，石全带了一个当兵的进了临安，在城里转了两条街，在秦桧相府的门口听门军们谈论，说秦桧在灵隐寺降香呢。石全灵机一动，我何不半道行刺，杀死秦桧？想到这儿，带着这个当兵的埋伏在众安桥下，准知道秦桧出来一定要打死路过。石全告诉那个当兵的：“如果行刺没成，我叫人抓住你，赶快逃跑，给众人送信儿，叫他们远走高飞，离开临安，免遭杀害。你可不许上去，记住没有？”“
2: 哎，石将军，我记住了，你可注意呀。”
0: 正说着，秦桧从灵隐寺出来了，马上众安桥。就这样，石全窜到了马前，上前唰就是一刀。秦桧做梦也没想到有刺客，一看明晃晃的钢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吓得他抱着脑袋趴在马的身上等死了。守在马前边的徐宁看见了，这个小子手疾眼快呀，没等石全的刀下去，猛然间照着石全的膀子唰就一下子，就这一刀鲜血流下来了。这刀很重，砍得石全半拉膀子全木了，手中刀一滑落在秦桧的后背上，当时砍了有3寸多长的口子，虽然不太长，但鲜血直流。秦桧疼得咣当的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就在石全受伤的同时，上来17、18个家奴乱刀齐剁，石全身受重伤。有人过来把石全绑上，差人周起秦桧把伤口给包好了。那王氏早吓得魂不附体了，秦桧强打精神上马，哎呀，疼死本帅了。来人呐，把刺客给我带到马前，我有话问他。有人把石全拽起来推到了马前，和石全一起来那个军卒吓得面如纸灰，不敢上去救人，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白给，躲在一旁观看动静。石全浑身是血被带到马前，秦桧看了看觉得很眼熟：“你是谁？受何人唆使行刺本相？”“老贼，你欺君卖国，残害忠良，天下人谁不恨你，岂独我一人？我乃堂堂的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岳元帅帐下的大将石全便是。今日特来讲你碎尸万段，以报岳元帅之仇。没想到你这奸贼命不当绝，没杀了你，总有一天把你抓住，扒皮剜眼，点天灯。”“好啊，你是石全，死在眼前还敢骂本相？我还知道你是英雄，很爱惜你。你如果说出谁叫你来的，同党还有谁，就饶你不死。”“老贼，废话少说，你杀吧。”“好，把他给我押到后。”

0: 边到府里去审问。说完把施权带到马后直奔相府。和施权同来的军卒一看施权被抓走了，吓得往城外就溜，一口气就来到了桑林镇。狄雷、傅天亮、梁兴等正在店里等得着急呢，当兵的进来了，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各位老爷，大事不好，施将军行刺未遂，被祸遭擒，叫秦桧抓走了。屋里人一听全炸了，头一个狄雷就起来了，拎起两柄大锤往外就跑。哎呀，我得救施元帅去。吉青说，对，快走吧。几个人到外边，上马的上马，提兵刃的提兵刃，是撒腿就溜。这几匹马在大道上飞奔，把行人吓坏了。因为这是临安的周围，来往的过客非常的多，这几个人就像入无人之境一样，战马蹄跳跑好，马汤一溜尘土，走道的吓得躲得远远的。怎么了？马毛了。再看后边有个黑大个子，脖子上挂着一对链子锤，撒腿如飞，寸步不落。走道的更奇怪了，耶，哥哥兄弟，有精骡子精马，怎么还有精人的呢？不知道。这几个人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呢，拼命的往临安城里跑，离这城门还有六七里地了。周青带出了战马，吁，哎，吁，诸位别走了，快，我有话说。干什么？怎么不走了？走走走，我们到树林里歇歇，从长计较。我们要是这么进临安，到城里就得被抓住，这还了得？
1: 啊，那得怎么办？
0: 到里边商量商量，咱们得像没事一样溜溜达达的进城，到城里去学磨着。我们再着急，施权现在也被抓走了，也不赶趟了。
1: 哎，对，你早说呀。那走吧，歇会儿，我也怪累的了。
0: 几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奔旁边树林子。刚到林子边，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2: 哎呀，二哥耶，你要死了，兄弟我也活不了喽，我先走了啊，我可上吊了，我要死了，怎么谁也不来救我呀？”
0: 周青听了这番话，觉得挺可笑。别人寻死上吊，怕人知道，这位怎么大吵吵呢？这也不是诚心死啊。想到这儿，他扒头往里看看，里边有个小孩，十四五岁，一脑袋黄头发，黄脸膛，身上有血，手扒着绳子套，正吵吵呢。吉青啊，想进去救，傅天亮就说：“哎，别管，咱们自己事儿都管不过来，还管闲事儿？”周青说：“别去，他必是有为难的事儿，咱们问问，看他年龄还不大。”想到这儿，几个人都进来了。哎，上吊的，别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的了？上吊的一听有人劝他，他把绳子解下来了。
2: 啊，冲你们这一劝，我就不死了。
0: 这个人还挺识劝的。你为什么要死啊？
2: 我二哥叫秦桧给抓走了，我救不了他，我就和他一块儿去呗。
0: 哦，那你二哥是谁呀？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帮忙。
2: 我二哥是
1: 我不说，不告诉你。
0: 你看你不说，我们就没法帮忙了。这个人眨巴眨巴眼睛。
2: 告诉你，你能帮忙吗？
0: 好办就帮。
2: 那我得问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0: 从诛仙镇来的。
2: 哎呀，从诛仙镇来的。
0: 大伙儿，你干什么？犯什么病了？
2: 那我打听个人，你认识不？
0: 谁呀？
2: 有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岳飞的兄弟，塑个罪说二爷牛皋。
0: 狄雷一听提到牛皋，他乐了。
1: 嗨，知道，不就是那个牛二法官大饭桶吗？
0: 这句话上吊的小伙子急了。
2: 好嘛，你敢骂我爹，我掐死你。
0: 周青等人听得当时一愣。哎，小孩，你刚才说牛皋是你什么？
2: 这是，哎呀，说漏了。 那就告诉你吧，牛皋是我爹，我叫牛通，外号叫金毛太岁。
0: 啊，你是二爷的儿子？哎呀，牛通啊，我们是你的叔叔，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1: 哎，别往上贴眼，你是谁？
0: 哎呀，孩子，我是你叔叔，叫周青，他叫梁兴，这叫赵玉，这个叫姬青，这两个是狄雷、傅天亮，他们两个是你的哥哥，我们是从前敌来，为救失权杀秦桧，是这么一回事。牛通一听就哭喽。
2: 哎呀，叔叔哎，我二哥岳雷上坟，坟去了，被抓走了。我亲眼看见的，我想追就没追上，他就进城了。我救不了他，才来这上吊。叔叔哎，快救我二哥吧！
0: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2: 昨天晚上打啊乱套了，还有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呢，都不知道上哪去了。
0: 正说着呢，那哥三个全进来了。其实这三个人呢早就来了，牛通上吊，三个人看得真真的，都生气没进来。昨晚上在坟前一站，打得谁也找不着谁了。最后见官兵越来越多，才都逃出后山。人家这哥仨凑齐了，唯独没看着牛通和岳雷。等白天到城外转悠，在这树林里发现了牛通，见牛通自己嘟嘟都生气，他眼看着岳雷叫人押走了没救下来，故此叫他着着急。真要上吊，真上吊，三个人早进来了。等狄雷、周青一报名，三个人又惊又喜，连忙过来施礼，然后众人到林子里边席定而坐，商量怎么救人。现在是岳雷、施权全被秦桧的人抓走了，不知道生死，马上到京城来打探，晚了怕保不住性命。小神仙诸葛瑾说，这么办，先到秦桧家打听打听两个人压在哪儿了，然后再救人，有机会咱把秦桧的脑袋烧走。但是这个信儿可不好打探呐，必须和秦桧很近，能说上话的得沾点官气儿的才行，我们这些人根本问不出来，这个事儿谁能办呢？这些人坐这块可愁喽，这个出这么个道，那个出那么个道，都不好使。最后还是诸葛瑾他打了开声。哎，要不说呢，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朝中的官员倒是不少，可都胆小如鼠，我们这伙人要到谁家都能把他们吓死。原来和岳元帅有点交情的，现在也惧怕秦桧的权势，因为这是掉头之罪，真得够朋友认可倾家荡产的才肯帮忙。现在啊，就有一家还行，大伙一听有门，那都赶紧问谁家。宗泽老元帅家，宗泽那跟岳元帅师徒之情，同殿称臣，两个人关系至厚啊。嗨，你这不废话吗？宗泽早死了，肉都没了，你还找他去？不，他还有儿子宗方呢，原来是京中的留守，现在镇守宁夏，都是老贼秦桧他缺德呀，把他给调走了。那你说不也是没用吗？远水不解近渴，等把宗方请来，那什么都完了。不，别看宗元帅一家走了，不过府里还有家人，听说他还有个公子叫宗良，经常在京城待，如果二公子福大命大，老宗家就有人肯出头帮忙，我们救岳雷、救施权、杀秦桧就易如反掌。如果该着他没命，他们家没有人，那才另想主意。大伙儿一听啊，全挺赞成诸葛瑾，别看人家年龄不大，主意挺多。那么谁上老宗家去呢？这还得换个生脸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大伙儿合计来合计去啊，还得诸葛瑾去。诸葛瑾呐， 还你辛苦一趟吧。朱可锦说行，不过就是呢，我不认识老松家的人，我就得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到他家去打听。牛通说话了，
2: 那我帮你去吧。
0: 我不带你。
2: 哎，不带着，我也跟着。嗯，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
0: 你跟我干什么？
2: 啊，那不对呀，你再丢了怎么办呢？我不放心。
0: 他实在要去没法，行，就带着你，可得一切听我的。
2: 哎，你放心吧，带我去把熬正有用，我还能给你帮忙呢。
0: 朱贤镇的众将一看牛通真挺招人喜欢的，好，你可多注意啊。
2: 哎，没说的，你们在这等着吧。我说大哥耶，你把马借给我行不行？昨天晚上我都跑累了。
0: 韩启龙说太行了呗，给你吧。韩启龙已经早到店房，把岳雷的马匹兵刃都带出来了，然后牛通诸葛瑾两人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临安。等来到了城里一打听，有人告诉宗刘首府就离此地不远，往前边一拐弯，门前有树，门楼高大，那就是。两人到了门前，往眼前一看，哎呀，萧条冷落，一片的凄凉啊！门前也没人扫，大门关得噔噔的，也没有几个行人打门前路过，不像宗泽在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景象。两个人下了马，上了台阶，轻轻的叩门，叫了半天，里边才有动静。有人撤了门栓，将大门开一条缝，伸出个脑袋来，往外边看了看。谁叫门呐？乌梁佛，我。哟，是个小道爷，有事儿啊？我打听一下，宗方大人在府没有啊？哎呀，你这个人呢，谁不知道宗留守在宁夏呢？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哦，我是从朱贤镇而来，特来送信儿。哟，家人一听从朱贤镇来的，忙说：“既然如此，请吧，到里边再说吧。”把两个人让进来，咣当把大门关上，插好了。来到了里边，家人上下打量打量这两个人，忙说：“你们二位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不瞒您说，我们是为岳家事儿而来呀。哦，要这么说，那宗大人和少爷全在家呢，刚回来三天，因为不认识您，刚才我撒了谎，您可多原谅啊。没说的，家人领着两个人来到大厅。宗方镇守宁夏，岳飞被害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最近听了点消息，宗方不信呢，为了弄清真假，特意找个借口进京城打听打听，可是来了三天，一点信儿也没问清楚，因为谁也闭口不谈岳飞的事儿。正在家里烦闷，家人领进俩人来，一道一俗，这小哥俩来到里边，往上瞧了瞧，家人忙说：“这就是我们的宗留守。”两个小孩扑通就跪下了，大帅。一向可好，诸葛瑾、
2: 牛通
0: 给您磕头了。宗方一看两个人这么亲热，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二位小英雄，请起请起，你们俩是谁呀？”“
2: 哎呀，我爹是牛皋呗，你不知道啊，他爹是诸葛英啊。”
0: 宗方一听可乐坏了，一个手拉一个，看不够啊。哎呀，二位贤侄都长这么大了，你说我们怎么能不老呢？来来来，我给你眼见眼见，宗良啊，快过来认识认识，把他儿子宗良又介绍给牛通和诸葛瑾，然后叫两人坐下，要准备饭菜招待两人。诸葛瑾不让：“老大人，我们有事求您，不知道能否帮忙。”宗方乐了：“贤侄啊，你怎么把话说远了呢？只要我能做到的，办什么都可。这不过这个事儿可关系重大，说吧。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的吗？” 不但是我们俩，还有诛仙阵的将官都等候在城外，

0: 现在施权、岳雷全被秦桧抓去了，生死不知。我们求您到相府打听一下，把人压在什么地方，我们好救走。二来，求您帮助我们抓住秦桧，给岳元帅报仇啊！然后把详细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宗方听完，半天没言语，反复合计：不帮忙，不帮忙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岳元帅？帮忙，这可有灭门之罪呀！弄不好，全家的脑袋都得掉。官不官还小事，全家人真若是被连累，老宗家都挖苗断后。故此，他半天没吱声。他儿子宗良说话了：“爹，你早要与岳大帅报仇，怎么到了节骨眼儿害怕了呢？”“
1: 胡说，真乃多嘴，
0: 哪个是害怕？我是考虑的周全些。”牛通说：“哎，我听说老宗家和老岳家有交情，怎么不敢管呢？那咱们走吧。”宗方把眼一瞪：“哪个不敢管？我得先打听打听。诸葛瑾，如果把事情闹大，完了我们这伙人上哪儿去？”诸葛瑾说：“老人家，我都想好了，如果杀了秦桧，救出岳雷，咱们就打出临安城，到金顶太行山找二爷牛皋去。”“
1: 嗯，对，我这留守官就算做到头了，不干了，帮助你们救人拿秦桧。
0: 孩子，你马上把城外之人领到我的家内，改扮成家人的模样，一会儿我以拜府送礼为名去见秦桧，把你们带进相府，到里边得手，咱们好抓秦桧救岳雷。”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刘守宗方答应以拜府为名，把众位英雄领进秦桧的相府，好去救岳雷和石权。诸葛瑾和牛同乐坏了，赶紧给城外送信儿，把狄雷等人接进刘守衙门。众人来到里边，一一的介绍见过宗方，宗方又详细的问了问岳飞被害的事儿。 等大伙说岳飞如何在风波亭归天，诸葛英等人被药酒害死，宗方掉下了眼泪，下定恒心领大伙进秦桧的相府去救岳雷、石权，又怕出漏洞，叫秦桧识破，宗方叫大伙把事儿想得周到一点。诸葛瑾点头说：“对，我们要防止万一，谁都能去，唯独牛通。”
2: 你不许去，
3: 我怎么的了？你上次闹相府，秦桧一家子全认识你。
2: 嗯，我不干，我非去不可。认出来怕什么？认出就揍呗。
3: 你光知道打，如果这台戏唱砸了，岂不是白染一水？而且说不上多少人搭上性命。
2: 那个我不管，我是得去，谁拦也不好使，我非跟着不可。
3: 不让我去，我就在府门口，我吵吵你们。大伙一看这可糟了，他犯了牛脾气了，在这个性格上特别像牛狗，拦也不好使，又怕把他带进去胡说八道，最后诸葛瑾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1: 哎，牛通，你要去行，你可得听我的。
2: 嗯嗯，只要叫去，嗯，怎么都行。
1: 这么办，你要跟我们去。
2: 我们把你装在送礼的大木盒里，把你抬进去，怎么样？拿我送礼呀？我不干，把我憋死了你！
1: 哎，盒底下扎点窟窿，憋不着。
2: 那我也不干，你怎么不在里边？
1: 人家不认识我呀！你要是不干，我告诉你啊，那你就别去。
2: 别介，我要去。
1: 你要去，就把你装在盒里。
2: 哎，行吧，嗯，可得早点把我放出来呀。
1: 你放心，到府里打起来，我们就把你放出来。即使不放你，你就自己出来。
2: 要是打起来了，我自己可以出来，可以。
1: 好了。然后又嘱咐姬青，在秦桧的府门外看住几个人的马匹兵刃，马匹兵刃不可丢失，一旦打起来。 和把这些东西送到里边，这阵岳雷的马和枪也都带来了。大伙一想，往外冲的时候，街头没有人接应不行，派谁接应合适呢？得派把硬手。就想起来铜锤大将傅天亮。天亮啊，你在十字街头打接应怎么样？行，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2: 大伙说还得有人守城门，一旦打出来，城门一关。
1: 我们往哪儿去呀？看城门还得搁一员大将。姬青说：“干脆叫狄雷吧，狄雷这两柄锤力大绝伦，让他守着城门满可以。”狄雷怎么样？
2: 行啊，
1: 可有一样，你可不许睡觉，不许嘴馋，守住了，听着没有？这是救岳雷，救石权去。
2: 放心吧，没事儿啊。
1: 好了，就这么地。 在北城门，记住没有？记住了。又叫赵毅帮助老宗家搬家。愚者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梁兴、周青扮作家人，宗方带着宗良一块儿进府，一切布置好了。又叫家人准备了四盒的礼品，四个大台盒呀，写好礼单，两人抬一个，两人抬一个。 最后边这又沉又高又大的里边装的是牛通，等大伙起身一走，诸葛瑾再三的嘱咐：“牛通啊，到里边不许咳嗽，不许说话，不许大声喘气儿，你记住没有？”
2: 记不住，这么麻烦，我不干了。
1: 不干了你就别去。
2: 嗯，那我还在里蹲着吧。
1: 都记住没？
2: 记住了。
1: 宗方、宗良骑马。 后边是几位英雄紧紧的跟随，转眼之间来到秦桧的府门前。宗方甩灯离鞍下了马，递上了门帖。门上的管家，辛苦辛苦了，这是我的门帖，我烦您到里边给太师通禀一声。另外，我从宁夏带来点土特产品，孝敬太师。说完，把礼单一递。家人一看是宗方，也不敢慢待。 赶紧往里边送信儿。秦桧正在书房里养病呢，从灵隐寺回来，秦桧在众安桥遇刺，后背挨了一刀，虽然上了药，也不能马上好。另外连惊带吓，有点精神恍惚，就是有病，他也没忘了害人呢。冒奇谢、罗汝吉、冯忠、冯孝、徐宁、王氏、王炳武，都围在书房里来看他。 秦桧呢，就借这个机会和大伙商量怎么对付岳雷。偏巧就在这阵儿，云南的借差回来了，说是老岳家一家子安然无事的到了云南。小梁王柴排福不但没有杀老岳家，没报杀父之仇，反而和岳家人特别近。柴娘娘和李氏夫人拜了干姐妹儿，这可把秦桧给气坏了。 立刻修书一封，告诉三关的大帅总兵，叫他们合兵抓柴排福，然后抓起老岳家，把老岳家杀了，把柴排福杀了，三关大帅皆有封赏，柴排福的封土归你们三个人分。这信写好了，立刻派他心腹之人送往棋盘山。棋盘山的山大王不是王氏的娘家侄儿。 花刀王大鹏嘛，叫王大鹏派几家寨主赶奔三关，帮助他们抓老岳家、抓柴排福。这个事儿啊，刚安排完，家人进来了。相爷，宗留守过府拜访，这有礼单，说是略表敬意。秦桧一听宗方，吓得坐起来了。嗯。 这个老东西到我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平日素无来往，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谁也不走动。今天风是从哪儿刮的呢？尤其是老宗家人，打宗泽那算，就是最抠。向来是慈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他给我送礼，这里有事儿。 我明白了，大概老岳家和老宗家三辈相交，特近，为岳雷而来吧。嘿，姓宗的，你敢保老岳家，我就要你命。又一想，不行不行，宗方跟他父亲宗泽一样，在文武官员当中很受尊敬，有口皆碑。他要是来了，拿话顶撞我两句，我得听着。我是见。 我是不见呢，他拿不定主意问大伙儿怎么办。王氏说话了：“哟，这有啥为难的？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来你就见呗。官儿不打送礼的，送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嗯，至于办事儿嘛，哼，那可两说着。他有来言，你有去语，见机行事呗。” 秦桧点点头，有理，赶紧下床，从换一套衣服，有冒旗下罗汝吉搀着奔前厅，然后往外传话：“相爷有请。”宗方领着儿子宗良和众人进了相府，一进门，宗方的心嘣嘣直跳啊！心的话，一旦认出来，众将命就没了，尤其是这个院儿。 这就是阎罗殿呀！他回头看看诸葛瑾，就看诸葛瑾坦然自若，宗方还放点心，礼品也前后的抬进来，直奔厅房。宗方领着儿子宗良来到厅里边，一看秦桧正坐在太师椅上品茶呢。哎呀，老太师一向可好？宗方有礼啊！哈哈哈哈。 宗留守，老夫染病在身，未能迎接，多多原谅。 老太师太客气了，我这次从宁夏到临安，没有什么可孝敬您的，带点土产表表心意，请太师过目。说完礼单一献，秦桧一看上边写的都是奇珍异宝，世上稀有的东西，乐的抬头纹都开了。这小子属刘海他妈的爱钱儿，心里高兴，嘴里还说，哎呀，总留手叫你破费了，本相家中什么也不缺，以后千万不要如此。来呢，把石盒搭下去。过来几个家人想帮助把这大台盒弄走，韩启凤把眼一瞪，哎，不用，你给弄坏了呢呀。把家人吓一跳，心话，这什么毛病呢？你已经把东西送到我们家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动呢？韩启凤拿起了挑子，自己亲自挑往外送。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盒里装的是牛通，他怕被人发现，故此不让别人碰。这八个人抬着盒来到外边，放在西厢房的窗前。管家秦福接过礼单，想要过数。哎，诸位，哎，把这东西过过数，我们好送库里封锁起来呀、啊。哎，别忙别忙，一会儿的啊，我们的管事人还没来呢，我们不敢打开这个盖儿，要是打开丢一样，你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对不对啊？秦福说，啊，对对对对对。新的话我还头一回听说这样送礼的呢。但是老松家的人不好惹，秦福也没敢吱声，只是把这些人让到屋里，摆上一桌酒菜叫他们吃喝。朱哥锦没敢进来，他守在窗前看着这个挑子，他都不是看礼品，看的是牛通。可是里边这些人，人坐在屋里，心在厅房，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屋里的人连吃带喝，牛通在窗前听得真真的，心里这个急呀，
2: 妈的了，那都吃上了，妈不管我了，还不把我放出来，这里怪难受的。不行，我得出去溜达溜达。
1: 他要出去啊，那就全砸呀。他刚想要动弹，猛然这个大台盒的盖儿翘了个缝，也不知道由谁从上边往里头扔了不少的东西，然后把盖儿扣上了。外边的人低低的音声说，哎，吃吧，别动，听着没？牛童一听，
2: 哎呀，我说谁心这么好呢，朱哥锦，还是我这个哥哥疼我呀。行了，有吃的咱就在里边蹲一会儿吧。
1: 朱哥锦是真会办事儿啊，给他把东西扔完了，奔厅房想看看宗芳他们爷俩在里边谈的怎么样。刚走几步，教师爷徐宁领仨人过来了。哎哎哎哎，看什么？哪的？啊，我们是跟宗大人来的，到里边瞧一瞧大人有什么事儿没有。回去，相府不许乱走，听着没有？叫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待着。是是是，朱哥锦没敢顶撞，赶紧回去，心说这还有人看着我们呢。哼，等会儿瞧。再说大厅里，秦桧对宗芳存有戒心，所以再三的追问，宗留守，你到我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我想求太师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我还想在京城多盘桓几天，有些个东西没备齐，我从宁夏到此不太容易，所以回去想带些粮草、枪刀、器皿，因为宁夏连年的欠收，库里太空了。哦，秦桧点着头，捋着胡子，心里合计，嗯，怪不得往我家送东西啊，为的是要东西，请长假，只要不是为老岳家的事儿就可以。好吧，宗大人，我和万岁说说，成不成可两可啊。求您多进美言吧。另外，我听人说您的闲话，说岳飞的事情跟太师有关，可是真的吗？这个啊，你在宁夏不知道，那岳鹏举 近年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克扣军粮，私通北国，有造反之心，竟敢顶撞天子，犯了死罪，经大理寺审问，他已招供，万岁传旨将他处死了。宗方宗良心里这个骂呀，这些罪全是你的，都给岳飞给安上了。宗方心里着急，我怎么能拐着弯拐到岳雷身上呢？哎，有了，秦太师，要听您今天之言，我方知一切。外边传言说岳飞丧在太师之手，故此我也打听打听。现在可满城风雨呀。
2: 嗯，谁这么说的？告诉本相，我要本参他。
1: 嗨，都这么说，你抓谁去呀？另外，我又听说您昨天遇险，特来过府问安，可有此事？
2: 秦桧不乐意提这个事儿，他一看见问，没办法了。对，岳飞造反，手下人也在闹京城。昨天本相去降乡，在众安桥失权行刺，险些丧命。
1: 宗方听完，故意的惊讶：“哎呀，这些人胆子太大了。”应该交给天子御审才对，他们是国家的命官。
2: 不用了，现在押到府内，用不着奏明圣上，明天送到大理寺就地正法就算算了。
1: 哦，宗方放心了，准知人还在院里，好办。哎，我听说岳家满门押到云南去了。
2: 对呀，
1: 二公子岳雷也去了吧？
2: 他没去。
1: 我怎么听说有人昨天给岳飞上坟，可是真的？秦桧一愣，心的话，这个事儿宗方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难道还是为救岳雷？

0: 如果是这样，姓宗的，我叫你进府容易出府难。想到这儿，他用眼睛扫了扫身旁伺候他的心腹，这个人立刻就明白了，是叫他多找些人来。这个小子出去时间不大，冯忠、冯孝、丹耳将、王炳武都进来了，刚才不都在书房里呢吗？正等着听秦桧的信儿呢，一看家人找他，赶紧的来到了里边，冲着宗方一抱拳：“呀呵，宗留守，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好久没见了啊！”宗方只可站起来：“哦，二位冯大人、王大人一向可好？”“都好，都好。”秦桧连忙摆手：“三位大人请坐。”这三个人挨着秦桧的桌旁就坐下了。宗良一看，暗暗的着急。本来自己是站在父亲的身后，离秦桧的桌子不太远，一旦打起来窜过去砍秦桧的脑袋正得手，这仨小子往这儿一坐呀，正好给挡住，心说：“爹耶，你都快点儿，还东扯西扯的干什么呢？”其实宗方比他儿子还急呢，只是一时找不出什么更好听的话来说。就在这阵儿，锦衣卫冯忠说话了：“哎，宗大人，你到这儿还有事儿吗？”“哦，我求太师办点事儿，另外打听打听老岳家的事儿。”“啊，我这个人嘴直啊，你们老宗家和老岳家关系至厚，是不是来保奏老岳家人了呢？”“哎呀，冯大人，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谁得有仨亲俩后，我和岳家好是不假，但是他造反，我们老宗家也不能跟他们一样啊。”“哎，这话说的有理，看来大人还挺明白。不过冯大人，昨天晚上我偶得一梦啊，梦见岳云他找我来了。”一说这话，秦桧就一哆嗦，心的话：“这两天我的府宅就不安，老岳家人老来，怎么还有人去找宗方去？”“哎呀，宗大人，岳云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别说了，其实我们练武的没有信这个的，这要到军中算谣言贺众啊。不过在这儿说倒不要紧，岳云说他有个兄弟进京上坟来了，如果念其旧情，求我关照。我被惊醒了，所以今天来打听打听相爷是否有人上坟呢？”秦桧听了半信半疑：“难道真的岳云有灵有圣？上次岳云在我家闹了一回了。”“宗大人，你说的一点不假，岳雷是上坟了，被冯忠、冯孝抓住了。”“哦，现在可在府内？”“
1: 在。”“
0: 要这么说，秦太师能不能叫我见见岳雷呢？因为岳云昨晚托梦，我怕岳云闹府啊。”这秦桧当时没说话，冯忠、冯孝可不信这套，什么鬼啊神儿，明白这是宗方想救人，但是这个豆还不能咬开，因为人家宗方没有把话说出去。秦桧倒半信半疑，他合计宗方就是想救岳雷他也救不了，那是以卵击石，一共才带八个家人一个儿子，能杀出去吗？我手下多少人，光看家护院得有50人，能打能拼的好几十，还有冯氏弟兄，不如叫他见见面，借这个机会试试宗方对老岳家的心意，如果他敢救岳雷，就把他也抓住，正好在府里头人不知鬼不觉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对，就这么干。想到这儿说：“宗留守，老夫叫岳雷和你见一面就是。”“
1: 来呢，把岳雷带上来。”“
2: 是。”
0: 手下的差人答应，出去了10多个，奔后院的水牢去提岳雷。自从岳雷在坟上被抓之后，冯忠把他押到相府，偏赶上秦桧没在家，去灵隐寺降香。岳雷被压在后边的水牢，这个地方是秦桧私设的牢房，在府里关押犯人的地方，外边有大铁门，

0: 里边四周围是高台，中间砌的大水池子，里边有柱子，柱子上边有吊环，里边的水呀、都七腰深。犯人被推进去，头发打开吊在上边铁环上，然后身子锁在柱子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如果犯人在水里泡半天，两个腿就一点也不好使了，想叫你跑你也跑不了。岳雷压在水牢，思前想后，心里难过呀，也不知道牛通、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哪儿去了，复仇没报，被祸遭擒，上坟就被抓了，太冤了。突然大铁门咣门一开，从外边压进一个人来。岳雷抬头一瞧，被压进这个人浑身是血，连脸面都看不清楚了，昏迷之中被人架着，扑通的一声扔到水里，头发给吊上，手上的绳子扣打开，拦腰用铁锁锁在柱子上。等差人都出去了，岳雷仔细的瞧瞧，这个人可能是昏迷不醒。请问对面之人是谁？你是谁呀？快醒醒！连喊数声，那个人才明白过来。这个人睁开眼睛瞧了瞧，方知道被压在水牢，一听有人喊他，也没看清楚是谁，忙说：我乃岳飞帐下的将官施权是也。啊！岳雷听了大吃一惊：你是施叔叔？你是谁？我是岳雷呀。啊，你是岳雷？是我。哎呀，叔叔，真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见着了。叔叔，你是怎么被抓的？施权自己被祸遭擒，身受这么重的伤，一个眼泪疙瘩没掉。一听说岳雷被抓，这眼泪止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洒在胸前。孩子，我是行刺未遂，被祸遭擒，可是你小小的年纪怎么也落在老贼之手呢？难道说真就忠良要断后吗？孩子，你怎么落在秦桧手的？老人家，自从我父亲故去之后，我全家103口都被押往京城，听说充军发配送到云南去了，我自己逃亡在外。我这次是给父亲上坟，被人发现，因为寡不敌众，被祸遭擒。哎，贤侄啊，从岳元帅进京，众将无时不惦念，真后悔当初不该叫他回京城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死不足可喜，唯独你是岳家千顷地一棵苗，真要有个好歹，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哥哥。现在你一家子去云南音信皆无，你再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叔叔，别为我难过，过哪河脱哪鞋，既被抓就别怕死，平天由命。孩子，叔叔身受重伤，又在水中一泡，大概性命难保，你要出不去就算了，如果能离开虎口，要记住叔叔的话，别让众将在京中冒险白白搭上性命。秦桧权势太大，叫他们到太行山找牛皋去养兵蓄锐，等兵精粮足再报仇。要记住，杀我的仇人乃是秦桧，酒后能见着我的妻子孩子，叫他记住，此仇一定得报。说完，施权口眼一闭，绝气身亡。岳雷可哭坏了：叔叔，叔叔！怎么喊也叫不醒了。就在这阵，大铁门咣当一响，从外边闯进十几个家奴，解下了岳雷，带到上边把他捆好了，压着岳雷往外就走。岳雷说：等等，施将军故去了，快把尸体捞上来。哎呀，你还管闲事儿，你还不定怎么地呢，还管别人。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驾着直奔前厅， 越雷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要把他带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真巧，从后院往前厅去，正好路过西厢房的窗下，窗下放着四个大台盒，这阵天都黑了，牛通在里边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你说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坐也坐不下，他把石盒的盖给推开了，用手支着有2寸多宽的缝，他在里边往外看热闹。府里来往的家人都不少，但谁也没注意说大台盒里能有人。牛通看得正得眼，正东张西望瞧着呢，就瞧见从后院往前厅来了伙人，中间架着一个人。牛通可就注意了，渐渐的来到近前，牛通看清楚了，
1: 哎呀，这不是我二哥岳雷吗？哎呀，他怎么来了？这可该找我救我二哥呀！想到这，牛通往上一站，啪嚓的一声就把盒盖摔到了地下，把眼前的差人吓一跳，还没等看清楚是谁呢，牛通从里边蹭就站起来了，二哥耶，我来救你来喽！说完蹭冲到近前救岳雷，二闹太师府。
2: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